0: 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七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遍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1: 欢迎来到民法典小课堂继承编。继承编，厘清遗产分配规则，妥善处置身后财产，核心亮点共6项。一、拓宽遗产范围，网络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纳入继承范围。二、增设继承权，受遗赠权宽恕制度，允许权利失而复得。三、将侄生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四、新增打印遗嘱、录像遗嘱两种合法遗嘱形式。五、取消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六、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规范遗产管理流程。感谢你关注这一小节为你带来的民法典小课堂继承编，再会。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淼，小草第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小草。
3: 下午时特也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李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2: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4: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2: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4: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5: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2: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4: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5: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2: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5: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4: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5: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4: 啊，那怎么办？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

0: 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那我是特约小雪为您
4: 带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斗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为我成局，为我心思沉沉，为我独意，为我解锁。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华侨中学精细化服务助力学子从容迎考；高考期间，博罗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袁州社区党总支书记薛碧红用初心践行使命，以真心化解矛盾。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帮助高三学子调适心态，安心应考，近日博罗华侨中学聚焦食品安全、心理疏导、教学备考、后勤保障、考务筹备五大重点，以精细化全方位服务舒缓学生考前压力，助力他们从容迎接高考。6月3日，记者走进该校心理辅导中心，一场趣味满满的团体心理解压活动正在开展。高三学子分组参与蜈蚣翻身互动游戏，在轻松的氛围中，以饱满平和的状态迎接最后冲刺。该校采用沉浸式互动疏导模式，帮助考生掌握自主疏压方法，筑牢备考心理底气。博罗华侨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胡敏：
3: 首先其实就是让他们用热身的活动哈，然后来去活动开这个肢体动，让他们在这个运动当中、活动当中去体验团队的协作。然后在第二个部分会去带大家去教授一些比较实用好用的一些很简单的做心理的小策略，然后让他们学会在真正情绪低落或者说很烦躁很焦虑的时候，然后来去知道怎么排解、怎么缓解、如何去调整。然后最后就是让他们互相写一写对方的优点，一些闪光点，夸一夸对方，其实就是然后互相的去赋能，让大家更加的去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个优点和优势，然后最终想要就是达成一个让学生去减压放松。
2: 在饮食健康安全方面，学校食堂从人员培训、菜品优化、暖心福利等方面细化举措，全力保障全校1800余名考生饮食无忧、营养充足。博罗华侨中学食堂食品安全总监张建平：
4: 学校的关怀就是我们在4号呢，就每个学生就送一个鸡腿给他们免费的，然后呢我们就出了这个高考菜单，高考菜单呢就经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认可，我们已经是得到这个批准的。同时呢，现在平时呢我们员工的这个晨检啊、初加工啊、烹饪间啊、还有消毒啊，我们都是层层把关的。
2: 教学上，该校全体教师坚守岗位，随问随答，及时补齐学生知识短板，助力考生稳步夯实基础，精准高效提分。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年级主任邓从红：
5: 班主任呢全程陪读啊，随时有问题随时这个疏导他们的心理，让一些压力和心理问题不过夜。那么我们的心理师呢也是24小时为学生这个全天开放，也有专职的高三心理老师为学生呢进行解压，这个

0: 深呼吸啊。
1: 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叶秋婷，
2: 高考的话确实它是人生路上比较重要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还是要全力以赴去对待这一次考试。
1: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在6月7号至9号高考考试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一、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考点交通管制路段，6月7号至9号，各科目考试开始前10分钟至考试结束时段，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为单行道，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工农路为双向两车道，泰美邮政旁路口以及工农路整段交叉口严禁停车。二、静音高考，6月7号至9号，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等高考考点周边道路禁止鸣喇叭，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作为一名扎根基层19年的社区工作者，袁州社区党总支书记薛碧红始终坚守初心，把群众当作亲人，用脚步丈量民情，以真心化解矛盾，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有温度的社区故事。早上九点，薛碧红来到小区调解家庭纠纷，随后赶回党群服务中心接待前来办事的群众，这是他一天工作的真实写照。面对袁州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多、老年人多的情况，他把民生需求放在首位，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深入摸排，精准掌握老年人的生活情况。为让社区服务更有温度，薛碧红积极协调推进长者服务中心建设，利用闲置楼房打造集全托照料、康复理疗、健康监测于一体的养老服务阵地。在基层治理中，薛碧红牵头成立原居押解支援服务队，联动司法惠民工作室，用熟人社区的温情化解邻里纠纷。截至目前，志愿服务队已成功调解纠纷125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78个。此次参加博罗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让他对自身的工作方式有了新的审视，也看到了在专业沟通、矛盾化解等方面可以提升的空间。全媒体记者彭岩、程思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6: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5: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6: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5: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6: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现在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龙华镇的柳村村，看一看妃子笑荔枝是如何抢先上市，香飘全国的。眼下龙华镇柳村村的妃子笑荔枝进入成熟期，果农们正抓紧采摘打包发货，让新鲜的罗浮山荔枝借助物流网络从枝头直达全国消费者的舌尖。在柳村村山前小组，连片的荔枝树上挂满了青红相间饱满圆润的妃子笑，果农们忙着采摘送往合作社装盒封箱，一箱箱包装完好的荔枝等待装车外运。果农王永军介绍，高峰期一天要摘将近10000斤的荔枝，趁着鲜果在最佳赏味期，把荔枝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5: 6点做到晚上6、7点就收工，有时候做到11、12点的哦。本地的自己开车来买，你要寄的、邮寄的，你就打包喽。保鲜了。
4: 物流是鲜果出村的关键一环。根据快递员陈华介绍，近期的发货量持续走高。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多的时候就是大几百、上千箱这种，1、2千箱，全国各地都发。我们都是有，泡沫箱加冰袋，还有保鲜袋，都是统一打包在里面的。外面还有纸箱，然后，坐飞机空运到全国各地，很多城市都是第二天上午就到了。
4: 目前妃子笑荔枝批发采购价约为10元一斤，和去年基本持平。当地依托专业合作社统筹产销，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路，新鲜的罗浮山荔枝正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好物。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龙华镇妃子笑荔枝抢先上市。这颗小小的荔枝呢，也正成为了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甜蜜引擎。好的，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7: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8: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9: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8: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9: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8: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9: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0: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9: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0: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9: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0: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9: 还有消

0: 币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 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4: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5: 我是亮亮
4: 小草
5: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 FM107.3 从新出发。
4: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6: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4: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3: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4: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3: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4: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5: 不错哦，
3: 点亮美好生活，
4: 公正护航民生。
3: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4: 等你来战，来战。
6: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7: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7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遍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8: 欢迎来到民法典小课堂，继承编。继承编，厘清遗产分配规则，妥善处置身后财产，核心亮点共6项。一、拓宽遗产范围，网络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纳入继承范围。二、增设继承权、受遗赠权宽恕制度，允许权利失而复得。三、将侄生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四、新增打印遗嘱、录像遗嘱2种合法遗嘱形式。五、取消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6、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规范遗产管理流程。感谢你关注这一小节为你带来的民法典小课堂继承编，再会。
7: 聆听博罗，
8: 乐享生活，
7: 博罗1073，
8: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9: 博罗1073，
10: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谢。
1: 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贝了，大家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5: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7: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ian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山到。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0: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高考气象提醒，六月五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卢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卢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卢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卢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卢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4: 下午1点了，
3: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5: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0: 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

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看这回啊，你得先开口啊。
1: 可是我应该说点什么呢？
0: 简单的三个字啊，
1: 三个字。
0: 气死我了！
2: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史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4: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2: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4: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2: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4: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2: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5: 不错哦，
4: 点亮美好生活，
2: 公正护航民生。
4: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来战。
6: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高考气象提醒，六月五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六到七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s,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FM 107.3，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2: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1: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2: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1: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2: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3: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2: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3: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2: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3: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3: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 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6: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7: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的生意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咱一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龙华镇的柳村村，看一看妃子笑荔枝是如何抢先上市，香飘全国的。眼下龙华镇柳村村的妃子笑荔枝进入成熟期，果农们正抓紧采摘打包发货，让新鲜的罗浮山荔枝借助物流网络从枝头直达全国消费者的舌尖。在柳村村山前小组连片的荔枝树上挂满了青红相间饱满圆润的妃子笑，果农们忙着采摘送往合作社装盒封箱，一箱箱包装完好的荔枝等待装车外运。果农王永军介绍，高峰期一天要摘将近10000斤的荔枝，趁着鲜果在最佳赏味期，把荔枝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5: 6点做到晚上6、7点就收工，有时候做到11、12点的，本地的自己开车来买，你要寄的邮寄的你就打包咯，保鲜咯。
4: 物流是鲜果出村的关键一环，根据快递员陈华介绍，近期的发货量持续走高，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多的时候就是大几百上千箱，这种1、2千箱全国各地都发。我们都是有泡沫箱加冰袋还有保鲜袋，都是统一打包在里面的，外面还有纸箱，然后坐飞机空运到全国各地，很多城市都是第二天上午就到了。
4: 目前妃子笑荔枝批发采购价约为10元一斤，和去年基本持平。当地依托专业合作社统筹产销，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路，新鲜的罗浮山荔枝正走出乡村，走向全国各地。

0: 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好物。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龙华镇妃子笑荔枝抢先上市。这颗小小的荔枝呢，也正成为了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甜蜜引擎。好的，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4: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5: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2: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4: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3: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7: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

0: 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3: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4: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3: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4: 听到了吗？
3: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5: 丰收了，
4: 丰收了，该吃饭了。
3: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4: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3: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高考气象提醒，六月五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赴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鲁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城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华侨中学精细化服务助力学子从容迎考；高考期间博罗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圆州社区党总支书记薛碧红用初心践行使命，以真心化解矛盾。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帮助高三学子调试心态，安心应考，近日博罗华侨中学聚焦食品安全、心理疏导、教学备考、后勤保障、考务筹备五大重点，以精细化全方位服务舒缓学生考前压力，助力他们从容迎接高考。6月3日，记者走进该校心理辅导中心，一场趣味满满的团体心理解压活动正在开展，高三学子分组参与蜈蚣翻身互动游戏，在轻松的氛围中以饱满平和的状态迎接最后冲刺。该校采用沉浸式互动疏导模式，帮助考生掌握自主疏压方法，筑牢备考心理底气。博罗华侨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胡敏：
4: 首先其实就是让他们用热身的活动哈，然后来去活动开这个肢体动，让他们在这个运动当中、活动当中去体验团队的协作。然后在第二个部分会去带大家去教授一些比较实用好用的一些很简单的做心理的小策略，然后让他们学会在真正情绪低落或者说很烦躁很焦虑的时候，然后来去知道怎么排解、怎么缓解、如何去调整。然后最后就是让他们互相写一写对方的优点，一些闪光点，夸一夸对方，其实就是然后互相的去赋能，让大家更加的去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个优点和优势，然后最终想要就是达成一个让学生去减压放松。
3: 在饮食健康安全方面，学校食堂从人员培训、菜品优化、暖心福利等方面细化举措，全力保障全校1800余名考生饮食无忧、营养充足。博罗华侨中学食堂食品安全总监张建平：
5: 学校的关怀就是我们在4号呢，就每个学生就送一个鸡腿给他们免费的，然后呢我们就出了这个高考菜单，高考菜单呢就经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认可，我们已经是得到这个批准的。同时呢现在平时呢我们员工的这个晨检啊、初加工啊、烹饪间啊还有消毒啊，我们都是层层把关的。
3: 教学上，该校全体教师坚守岗位，随问随答，及时补齐学生知识短板，助力考生稳步夯实基础，精准高效提分。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年级主任邓从红：
6: 班主任呢全程陪读啊，随时有问题随时这个疏导他们的心理啊，让一些压力和心理问题不过夜。那么我们的心理师呢也是24小时为学生这个全天开放，也有专职的高三心理老师为学生呢进行解压，这个每周呢都有 主题班会进行这个学生的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复习情况进行疏解压力。
3: 一系列务实暖心的护航举措，有效缓解考生备考压力，让学子轻装上阵。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徐晨荣：
7: 现在也刷了挺多套的试卷，还有一些知识点全部都差不多过了一遍了，就是准备还挺算充分的吧。现在的睡眠时间比较充足一点，饮食方面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吃的比较清淡一点吧。
3: 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陈双：
8: 自己制定的复习计划就是按部就班嘛，我正常复习，平时有压力的时候深呼吸啊。
3: 博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叶秋婷：
9: 高考的话确实它是人生路上比较重要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还是要全力以赴去对待这一次考试。
3: 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薛亚虎报道。近日，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在6月7号至9号高考考试期间，将对博罗县考场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一、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考点交通管制路段，6月7号至9号，各科目考试开始前10分钟至考试结束时段，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为单行道，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工农路为双向两车道，泰美邮政旁路口以及工农路整段交叉口严禁停车。二、静音高考，6月7号至9号，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综合高级中学、东乡博雅学校等高考考点周边道路禁止鸣喇叭，考点周边道路全天禁止各类货车通行，严禁在考点周边道路停放、滞留、装卸货物。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作为一名扎根基层19年的社区工作者，袁州社区党总支书记薛碧红始终坚守初心，把群众当作亲人，用脚步丈量民情，以真心化解矛盾，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有温度的社区故事。早上九点，薛碧红来到小区调解家庭纠纷，随后赶回党群服务中心接待前来办事的群众，这是他一天工作的真实写照。面对袁州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多、老年人多的情况，他把民生需求放在首位，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深入摸排，精准掌握老年人的生活情况。为让社区服务更有温度，薛碧红积极协调推进长者服务中心建设，利用闲置楼房打造集全托照料、康复理疗、健康监测于一体的养老服务阵地。在基层治理中，薛碧红牵头成立原居押解支援服务队，联动司法惠民工作室，用熟人社区的温情化解邻里纠纷。截至目前，志愿服务队已成功调解纠纷125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78个。此次参加博罗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让他对自身的工作方式有了新的胜利。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城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高考气象提醒：六月五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六到七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3: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12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2: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2: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2: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高考气象提醒，六月五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谢谢。
1: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菠萝电台，给你好听，
2: 给你好听。
3: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罗。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5: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民权利的保障宣言。全书共七编，1260条，自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时刻守护着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6月1日至7日，我们将每日精讲一遍内容，邀您一同学习法典知识，依法守护自身权益。
4: 欢迎来到民法典小课堂，继承编。继承编，厘清遗产分配规则，妥善处置身后财产，核心亮点共6项。一、拓宽遗产范围，网络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纳入继承范围。二、增设继承权，

0: 受遗赠权宽恕制度，允许权利失而复得。三、将持生纳入法定继承人范围。四、新增打印遗嘱、录像遗嘱两种合法遗嘱形式。五、取消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六、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规范遗产管理流程。感谢你关注这一小节为你带来的民法典小课堂继承篇，再会。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6: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7: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6: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7: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6: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7: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8: 不错哦，
6: 点亮美好生活，
7: 公正护航民生，
6: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7: 等你来战，来战。
9: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

0: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先爱自己，再遇见真爱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就叫做《先学会爱自己，再遇见对的你》。你是不是也总是在感情里自我消耗，付出了全部真心，却留不住伴侣？面对背叛，不知道该原谅还是离开？为了孩子将就婚姻，自己却过得不开心？这本书不灌鸡汤，不教套路，只帮你看清亲密关系的真相。先修好自己，再谈爱与被爱。这本书的作者周凡是国内知名的亲密关系专家和心理专栏作家，有14年的情感咨询经验，帮上千位来访者走出了感情困境。他用自己的经历和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只有爱上真实的自己，才会有人来好好爱你。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亲密关系里先做自己，再谈爱别人。很多人在感情里弄丢了自己，以为讨好和付出就能换来爱，却忘了

了只有你先爱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珍惜你。第二个要点，婚姻的本质是学习爱，体验爱，成为爱。它不是找个人来填补你的空虚，而是两个独立的人一起成长，互相滋养，成为更好的自己。第三个要点，面对感情里的背叛和伤害，别逃避，也别内耗，先看清自己的需求，再做选择。不管是离开还是留下，都要以不委屈自己为前提。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每天留半小时给自己，做一件只让自己开心的事。下次在为感情纠结时，先问自己一句，这样的关系我真的快乐吗？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解决感情问题这么简单。在人人都渴望被爱的时代，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爱。先把自己活成光，才能吸引来同频的温暖。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1: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2: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1: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2: 听到了吗？
1: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3: 丰收了，
2: 丰收了，该吃饭了。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2: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

0: 施，让社区30,000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6: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9: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8: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0: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8: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1: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3: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2: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3: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6: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 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

0: 新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2: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5: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4: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6: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4: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7: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0: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9: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10: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1: 倒
10: 麦子这个要80。
11: 80吧。
10: 好。
11: 啊，我出来碰
9: 一
11: 下，我这
9: 儿鼓劲将军。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2: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好。
9: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3: 也想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0: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3: 行行。

0: 等一会儿，这个放盐，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等着请完，到那个
1: 着急了，
2: 对，
3: 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4: 我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7: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8: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9: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8: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0: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8: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7: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1: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4: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3: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 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7: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3: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7: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7: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两小时。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4: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5: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4: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2: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7: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8: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9: 孩子你听，
8: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

0: 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尽管
0: 忙忙碌碌，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卢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赴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1: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赴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史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2: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5: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2: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5: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洛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2: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6: 不错哦，
5: 点亮美好生活，
2: 公正护航民生。
5: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来战。
7: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声音精彩，换不停，
1: 不停，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心提示：高考期间柏鲁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柏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柏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士高级中学、荣成中学、柏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柏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柏鲁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鲁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

0: 华侨中学、博施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1: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0: 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妇代会代表雷燕飞做实业也做姐妹的撑伞人；伟智电子发布供需清单，60家企业现场对接供链发展；网信办不得为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博罗泰美镇，有一位从基层销售员一路打拼出来的女企业家。她不仅让国产电器设备走出国门，还热心公益，用实际行动做姐妹们的暖心撑伞。她就是博罗县第15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广东某电器企业董事长雷燕飞。走进雷燕飞创办的电器企业生产车间，标准化生产线井然有序，从钣金加工到电器集成，全链条自主制造在这里完成，产品远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企业也成功从传统电力配套生产转型升级布局储能新赛道。这一切的背后是雷燕飞对品质近乎苛刻的追求。他常说要把配电柜当成艺术品来做。博罗县第15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广东某电器企业董事长雷燕飞。
4: 所以每次客户来我们工厂参观的时候，就感到很惊讶，他为什么你能做到横盆竖直呢？你能做到没有弯度呢？都弯度都是一样的呢？我这就是你现在优势来的。
3: 雷燕飞早年干过中介，做过导购，后来进入电器行业做销售。他自强不息，白天跑市场，晚上啃专业书，凭借专业能力拿下了富士康等大厂的订单。作为一位从基层打拼出来的女企业家，雷燕飞特别理解职场女性的不容易。在公司福利方面，雷燕飞推出了不少暖心措施，每年组织健康体检和两癌筛查，孕期和哺乳期女员工可享弹性工作时间。作为惠州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她积极组织巾帼创业分享会和海外研学，带姐妹们开拓海外市场。公益路上，她尤其关注妇女、儿童和困难群体。2022年，她捐资支持关爱母亲公益项目，为单亲母亲提供生活补助和就业培训。2025年，她向泰美中学捐赠教学设备和文体用品，为困难女生设立助学金。
4: 女性嘛，兼顾家庭嘛，那个时候这种角色她是一直带在担当的。我们也会跟做一些，其实跟做一些辅导。
3: 从销售员到企业掌门人，从传统配
4: 我们也会跟做一些，其实跟做一些辅导。
3: 从销售员到企业掌门人，从传统配电产业到储能新赛道，雷燕飞走的每一步成长与突破，都源于持续学习积累和脚踏实地的实干拼搏。未来他将继续带着企业踏踏实实做技术、做产品，同时力所能及地帮助更多女性突破自我，为县域巾帼事业贡献温暖的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昭林、张建林报道。近日，惠州伟智电子产业链供需对接会在博罗县文化中心举行，县相关部门负责人、惠州伟智电子有限公司代表、行业协会代表及60多家企业嘉宾参加会议。会上，惠州伟智电子有限公司发布了车载背光、LED 照明、数显三大板块的供需清单，同时推出背光源、PCBA 控制板等供给清单，为参会企业提供清晰合作路径，引发参会企业浓厚兴趣，合作共识加速凝聚。参会企业代表张帝称，
5: 我刚才关注到它有一个智能制造化的升级改造，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带的团队就在惠州众凯、李伟智

0: 比较近，那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点。
1: 据悉，本次活动由惠州伟智电子有限公司与惠州市电子信息产业协会共同主办。作为博罗县电子信息产业的标杆企业，伟智电子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车载背光、LED 照明、数码显示等领域技术实力雄厚，产业链带动作用突出。企业表示，将以此次对接会为新起点，持续开放供应链，共享新机遇，优先选用本地优质配套资源，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共同成长，助力博罗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昭林、张军健报道。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规定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1073，用声音演绎精彩。
3: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1: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2: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1: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

0: 吃饭啦。
1: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0: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1: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2: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菠萝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赴倾城之约，

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 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

相信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扬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2: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2: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丽水星

心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城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高考气象提醒，六月五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0: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十二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心提示：高考期间柏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柏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柏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柏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柏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柏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

0: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2: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3: 没有花儿香，没有树高。
1: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4: 所以教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

0: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7: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8: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练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

0: 今天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5/5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7: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6: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

0: 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0: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3: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5: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4: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6: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4: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好，感谢。
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 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

0: 验时候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由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3: 陕西的。
2: 陕西的。
3: 西安。
2: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3: 好。
2: 在象征送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3: 太热情了，象征人民太热情。
4: 咱是从哪来的呀？
3: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象征收麦子。象征人民给我送饭，
5: 送
3: 到
5: 地头，送到
3: 地头，
5: 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7: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8: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7: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9: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7: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0: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0: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6: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

0: 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1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

0: 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3: 聆听博罗，
4: 乐享生活，
3: 博罗1073，
4: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
5: 博罗1073，
6: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5: 博罗1073，
6: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地伯罗声音，讲述伯罗故事，伯罗人民广播电台，伯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伯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现副代会代表

0: 雷燕飞做实业也做姐妹的撑伞人。伟智电子发布供需清单，60家企业现场对接供链发展。网信办不得为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博罗泰美镇，有一位从基层销售员一路打拼出来的女企业家。她不仅让国产电器设备走出国门，还热心公益，用实际行动做姐妹们的暖心撑伞。她就是博罗县第15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广东某电器企业董事长雷燕飞。走进雷燕飞创办的电器企业生产车间，标准化生产线井然有序，从钣金加工到电器集成，全链条自主制造在这里完成，产品远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企业也成功从传统电力配套生产转型升级布局储能新赛道。这一切的背后是雷燕飞对品质近乎苛刻的追求。他常说要把配电柜当成艺术品来做。博罗县第15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广东某电器企业董事长雷燕飞。
1: 所以每次客户来我们工厂参观的时候就感到很惊讶，他为什么你能做到横盆竖直呢？你能做到没有弯度呢？都弯度都是一样的呢？我这就是女性的优势来的。
0: 雷燕飞早年干过中介，做过导购，后来进入电器行业做销售。他自强不息，白天跑市场，晚上啃专业书，凭借专业能力拿下了富士康等大厂的订单。作为一位从基层打拼出来的女企业家，雷燕飞特别理解职场女性的不容易。在公司福利方面，雷燕飞推出了不少暖心措施，每年组织健康体检和两癌筛查，孕期和哺乳期女员工可享弹性工作时间。作为惠州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她积极组织巾帼创业分享会和海外研学，带姐妹们开拓海外市场。公益路上，他尤其关注妇女、儿童和困难群体。2022年，他捐资支持关爱母亲公益项目，为单亲母亲提供生活补助和就业培训。2025年，他向泰美中学捐赠教学设备和文体用品，为困难女生设立助学金。
1: 女性嘛，兼顾家庭嘛，那个时候这种角色她是一直带在担当的。如果她家里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都让他们提前啊，或者早来呀、啊，包括早退呀、啊。如果在其他身心方面呢、啊，我们也会跟做一些，其实跟做一些辅导。
0: 从销售员到企业掌门人，从传统配电产业到储能新赛道，雷燕飞走的每一步成长与突破，都源于持续学习积累和脚踏实地的实干拼搏。未来他将继续带着企业踏踏实实做技术、做产品，同时力所能及地帮助更多女性突破自我，为县域巾帼事业贡献温暖的力量。全媒体记者于昭林、张建林报道。近日，惠州伟智电子产业链供需对接会在博罗县文化中心举行，县相关部门负责人、惠州伟智电子有限公司代表、行业协会代表及60多家企业嘉宾参加会议。会上，惠州伟智电子有限公司发布了车载背光、LED 照明、数显三大板块的供需清单，同时推出背光源、PCBA 控制板等供给清单，为参会企业提供清晰合作路径，引发参会企业浓厚兴趣，合作共识加速凝聚。参会企业代表张帝称，
2: 我刚才关注到它有一个智能制造化的升级改造，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带的团队就在惠州重凯，离伟智也比较近，那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点。
0: 据悉，本次活动由惠州伟智电子有限公司与惠州市电子信息产业协会共同主办。作为博罗县电子信息产业的标杆企业，伟智电子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车载背光、LED 照明、数码显示等领域技术实力雄厚，产业链带动作用突出。企业表示，将以此次对接会为新起点，持续开放供应链，共享新机遇，优先选用本地优质配套资源，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共同成长，助力博罗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0: 于昭林、张军健报道。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规定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高考气象提醒，6月5日多云见晴，局地雷阵雨暴雨，26到35度。6到7日多云转阴，中雷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24到33度。8到10日阴天，大雨至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31度。高考多雨易积水，考生复考注意防雨防暑，防范雷电大风。

温馨提示，高考期间博罗考点道路交通管制提醒，2026年高考在即，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平稳的应试环境，6月7号至6月9号，博罗县多所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段为每日各科目考试开考前10分钟至本场考试结束。本次涉及管制的考点包括博罗中学、华侨中学、博师高级中学、荣成中学、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东江博雅学校，其中博罗县综合高级中学西南门宝山路禁止车辆通行，河堤路实行单向通行，车辆仅限由金龙大道往工农路方向行驶，工农路保留双向两车道，太美邮政旁路口及工农路全线所有交叉口严禁车辆停放。在此呼吁广大司机朋友，途经以上所有考点周边路段时，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减少噪音，条件允许尽量绕行考场周边道路，遇到接送考生的车辆请主动优先礼让，行车途中遵从现场执行交警指挥，让我们一起静音护航高考，用文明出行守护考生圆梦之路，也祝愿所有博罗考生提笔从容，金榜题名。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蝉鸣声下，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李白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12年书山题海，就像历水行舟，一桨都不能停。但走出考场那一刻，轻舟已过万重山。同学，无论你觉得自己答得如何，坚持走到这里的你早已是英雄。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你顺流而下的第一程。祝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直入青云处。
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5: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6: 5月28号，民法典颁布纪念日，它守护你的每一天，从出生到养老，从柴米油盐到星辰大海。
7: 6月1号到7号，点亮美好生活，公正护航民生。民法典知识有奖竞答正式上线，
6: 线上互动答题，每天都有机会，精美礼品、天虹商场购物卡等你来拿。
7: 连续7天全勤答对，还有终极大奖。
6: 悄悄告诉你，近期锁定博罗电台节目，答题内容范围提前剧透，答对率大大提高。
7: 学习民法典，守护幸福家，动动手指，好礼到家。
8: 不错哦，
6: 点亮美好生活，
7: 公正护航民生。
6: 民法典知识竞答，等你来战，
7: 等你来战，来战。
9: 本活动由博罗县司法局主办，博罗县公证处协办，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承办。
10: 学法明规，笃行致远，欢迎收听民法典小课堂，每日学一点，法治伴同行。本栏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县融媒体中心、县公证处联合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首部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